一个个玉米棒已经探出头来，展现出一幅充满希望的田园风景图。据村民介绍，该村一直以来都有着种植玉米的传统，今年阳光充沛，水分充足，给玉米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目前玉米长势良好，很快就可以进行采摘。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期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初心，新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本身就难，武汉的你醒着，牢记使命生死。

0: 随着信念里照亮世界的每道光，这世界因为你的存在变得闪亮。告别父母，我在前线并不辛苦，不怕险阻，这是我的义无反顾。敢想敢做，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有你有我，看看我们今日胜局。
1: 不会因为

最后才换来了心疼。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7: 对，得十几年了。
6: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7: 对
6: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7: 那也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6: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7: 对。
6: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7: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6: 嗯，
7: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

0: 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 嗯，
0: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1: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0: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 是。
0: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儿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1: 哦，
0: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1: 自己名字命名的。
0: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 古镇，
0: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 还得回到山西，
0: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儿上船还从哪儿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迎宾，然后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啊，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 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
0: 嗯，
1: 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

0: 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0: 是
1: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0: 后来我证实，它确实就是积雪。
1: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0: 你看，它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地中海沿岸吗？
1: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0: 是，
1: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
0: 温差又
1: 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
0: 对，
1: 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防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 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

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有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6: 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

0: 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
1: 嗯，
0: 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1: 作用了，
0: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
1: 嗯，
0: 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1: 人生照片。
0: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吃点照片嘛，
1: 嗯，
0: 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1: 嗯，就是废墟美学
0: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1: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割离感，嗯，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0: 对，
1: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0: 早看早看早踏实啊，
1: 就是早看早享受。
0: 对，
1: 也是。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
1: 风化等等，
0: 哎，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1: 对，
0: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1: 天灾人祸嘛。
0: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它看到它，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1: 就现在它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它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0: 嗯，就是一种缘分。
1: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2000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2000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2000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
1: 嗯，
0: 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
1: 啊，
0: 而且价格也还 OK。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嗯，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
1: 嗯，
0: 可能百十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

0: 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
1: 嗯，
0: 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2000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
0: 澡堂。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
1: 嗯，
0: 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5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5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2天的时间。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3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2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 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就岩石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在1995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向邓丽君致敬的翻唱大碟，叫做《非靡靡之音》。也正是因为这张翻唱专辑空前成功，让很多邓丽君比较冷门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呢，才得以流行。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果你单身的时候不快乐，那么恋爱之后呢，也不可能快乐。一个人先弄好自己的生活，先让自己爱上这样的生活，然后分享出去。先爱自己，才有资格爱别人。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0: 就是
1: 你有熬夜的习惯吗？熬夜对孤独的人来说就好像是充电，白天面对不喜欢的人露出笑脸，对着遥遥无期的梦想

小心翼翼，对着朋友家人似乎还不能说出委屈，于是在黑夜插上耳机，把黑色的东西吞进夜色里，去换取第二天的勇气。

0: 曾磨灭烟火下的夜，等你再写上几笔，我们的故事就要再继续。
1: 人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对想见的人呢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 No， 你看，这就是言外之意。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听这首歌。

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的。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0: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今年四月，常德市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通特别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农民工老周的儿子，为的是专门说一声感谢。原来呀，一笔跨越四年、金额超10万元的拖欠工资，在巡查组介入后，终于到账了。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巡查解薪酬。这个薪呐，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上旬说起，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进驻区总工会开展常规巡查，在走访基层工会，杨雪梅回忆，
4: 当时啊，一个群众无意间就说到，合同山社区的老周在工地上看大门看了几年呢，公司却一直拖欠他的工资。
3: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巡查组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认真记录了下来。回去后，巡查组迅速调阅了12351职工维权热线的派单记录，

0: 进访台账等资料，逐笔比对并走访知情人，仅用3天便锁定了欠薪事实。原来啊，老周从2022年起在一处工地从事门卫工作，干了4年，这家公司却长期拖欠他的工资。老周反复讨要，公司仅陆陆续续支付了2万多元，仍有10.86万元一直没有结清。欧阳雪梅，
1: 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太好，就指望着这笔钱过日子，一直也没有要到工钱，头发都出白了。
0: 不能让老实人流汗又流泪呀。组会上，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语气坚定，巡查不是挑刺，是拔刺，农民工的养老钱、看病钱拖不得。全体人员一致同意将该问题列为例行例改事项进行督办。常德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主任、鼎城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唐喜明表示，
2: 受到问题后，我们总工会当作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明确权益保障部具体负责，第一时间与老周及相关企业取得联系，查清前行问题的原因，并积极协调处理。
0: 行动迅速，然而现实困难也摆在大家眼前。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长，企业主体曾几度停工，导致欠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要让老周的工资发放到位，面临诸多困难。巡查组没有放弃，坚持与被巡查党组织一起做工作，全程密切关注，跟踪督办。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
1: 为了尽快打破僵局啊，我们呢积极想办法，督促区总工会联合区劳动监察大队积极协商，并且与4S企业及项目业主方多次进行会商。
0: 会议室里，他们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摊在桌上，逐条画出红线。在面对面督办和压力传导下，起初还想拖一拖的公司负责人当场表态，回去就研究，尽快解决。4月27号，被拖欠的10.86万元终于全额打入了老周的银行卡。收到这笔迟到的工钱后，老周的儿子感慨地说，
3: 从反映问题到拿到钱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太感谢了。
0: 老周的情况并非个例，截至目前，巡查组已推动区总工会解决类似职工权益问题2件，累计追回欠薪及补偿金12万余元。区总工会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畅通职工维权绿色通道，明确专人接访、限期办结回访。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表示，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群众急难筹盘，让巡查的意见既有真实力又有温情，真正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听到的歌来自于隔壁团乐队的这一首《三十岁》。如果说十八岁是成年的话，那么三十岁或许又是再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因为经过了二十岁的这一个初入社会、初出茅庐、摸爬滚打的这个年纪哈，在社会这一所大学里面继续的学习着之后，到了三十，或许又会有了更多的新的心境和目标了。

张小厚啊，巨碌碌的晚上，编曲呢听上去是活泼轻快的，但实际描写的是一幅城市当中的，有那么一些失落隔离的一种场景啊，借由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梅花鹿的这个鹿和城市都市生活当中道路的鹿的谐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更多的对于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窥视吧。有人说的就是世界纷繁，但更需要的是在热闹的街头学会享受孤独，向自我内心去审视吧。来听张小厚《巨碌碌的晚上》。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态的改变。所以在十日谈当中里面所收录的十首歌呢，也是风格迥异，是他最近这几年来不同的情况下心境下所会拥有的创作，既有着充满电子未来感的法斯瑞迪波，也有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充满着蓝调风格的一意孤行。而原本李泉呢，他就是一个百变啊，不管是古典的也好，流行的也好，爵士的也好，他都能够信手拈来。接下来听的这首歌《迷路王国》，各自告别。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享的这个倾向，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的我们做个小豌豆，打火棒，陈立文、李文章、张学友、刘小芳，接下来的世界上。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有的时候吃饭啊，是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也是两个人最能培养感情的时候。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大多情况下都是愉悦的，味蕾得到了满足，心情自然也会跟着好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能够聊些轻松的话题，那么整个用餐过程的氛围是非常温馨的。就算聊一些无关痛痒甚至有一些头疼的事儿，效果也比特地找个时间两个人正儿八经的坐着聊要好得多。因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会助力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要在饭桌上来聊。相反的，如果饭桌上因为这个氛围想想都觉得有点闷得慌。大家仔细想一想啊，除了吃饭时间，我们需要工作、做家务、学习、带孩子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琐事，很难能让我们停下来好好陪爱人说说话，或者你来跟爱人说说话。

如果连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彼此交流，我觉得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有人会说，老夫老妻啦，或者都在一起这么久了，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呀？可是你们发自内心的问问自己，当你突然来了兴致，想把今天发生在身边的趣事告诉另一半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玩手机，你叫了他一声，他答应倒是答应了，可眼帘都没抬一下，那么你还有兴致讲下去吗？你不会感到失落吗？感情有的时候不联系呢就会淡，交流这东西少了，两个人就慢慢走远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彼此之间早已横亘了万丈深渊，他过不来了，你也回不去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
1: 筛迪，我到现在都记得呀，最后一次因为前任在饭桌上不停地玩手机，我非常的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们最终的分开并不是因为那一次的争吵，但那一次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争吵。后来呢，我慢慢明白，之所以那次印象最深，是因为从那次之后我彻底绝望。如今每每看到和我们曾经相处模式很像的情侣，我都想冲过去告诉他们，挽回客户半小时不会让你丢了饭碗，

你们真正要做的呢，是放下手机，冲对方笑一笑，聊聊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看似不经意的三言两语，就能驱散对方一整天的不开心。一句简单的问候和关怀，给对方带去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满足感和存在感。放下手机，陪他好好吃顿饭吧。在我看来，一段感情当中，陪伴真的很重要。

今天和各位分享了一些我身边的故事，包括我的故事。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如果你是那个一直在强颜欢笑的大人，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偶尔在公交车上红了眼眶的样子并不丢人，你深夜辗转难眠之后也会迎来美梦，你喝醉酒后展露真情的样子其实很可爱，雨后会有彩虹，哭过天就会晴朗，

如果有一天你身边那个坚强的人不再有笑容，不再安慰你，请你记得走过去抱抱他，因为他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他只是收敛起了喜怒哀乐，努力让自己当好一个坚强的大人而已。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爱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心疼，心疼对方钱不多，所以不乱花他的钱，不让他给自己买东西，心疼对方时间不够，所以把有限的时间留出来让他好好休息，心疼对方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小心翼翼地想把他那颗破碎的心重新拼凑起来。因为爱所以心疼，因为心疼所以想竭尽所能地去温暖他。真希望你也能遇到这样一个人，看穿你的逞强，心疼你的坚强。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1: 我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有互联网大厂员工写下7万多字长文，直击无数打工人内心痛点，揭开互联网大厂不为人知的职场耗死循环，守住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呢？
3: 这是哪个互联网大厂的员工这么猛，一口气写下这么长的文章，7万多字啊？来，我给大家慢慢道来啊。如果说习惯关注热点新闻的话，您可能还记得去年刷屏的钉钉 CEO 凌晨查岗吧，半夜12点多巡查办公室，发现竟然没人加班，转头就全员批评，质疑大家为什么提前下班，这才12点多这么早就没人了。本还以为这只是个别插曲，没想到10个月过去了，就在最近，一篇长达75000字的离职长文置身钉内横空出世。75000字啊，真能写呀，都快成一本书了啊。这篇文章啊，把互联网大厂里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职场现状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大众面前。文章啊，出自钉钉一位离职产品经理，复盘了旗下 AI 项目从爆红到落幕的全过程，字里行间的无奈疲惫瞬间戳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心。随后钉钉前副总裁也发文感慨，直言这种高压内耗、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循环自己再熟悉不过。一时间呢，大厂无效内卷、已读焦虑接连登上热搜。你肯定好奇啊，这篇7万多字的文章这到底写了啥呀？我们也只能简单拎几条给大家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项目团队里干活好不好不重要，汇报做得漂亮那才是头等大事儿。再比如说，打磨产品的时间被一再压缩，可是写 PPT 填模板做汇报材料人人都全力以赴。还有产品迟迟拿不出亮眼的成果，层层上报的流程却运转得无比顺畅。总结起来说吧，大家每天呢忙得脚不沾地儿，可静下心来一问，

0: 到底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儿啊？恐怕没人能讲清楚。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畸形的加班文化。文章里提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喻，把巡视的领导比作哈利波特里的金色飞贼，随时盯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上班时间刷个社交软件，写检讨，当众批评，还搞出了所谓的忘书行动，紧盯竞争对手的作息，只要留在工位就代表着忠诚。比无效加班更可怕的是混乱的决策机制。做产品讲究贴合用户需求，深耕技术打磨，可在这里管理者的个人喜好成了风向标，产品 logo、 视觉风格、核心定位说改就改，频繁改元换方向，基层员工刚摸透思路，转眼啊要推翻了，啊，不是昨天不是说好了，而且不行了，这套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方向来回摇摆，团队只能在反复折腾当中内耗，所有人都被逼着追逐短期能截图、能汇报、能给上级看的表面成果。你看这数据多好啊，扔上去。估计听到这里啊，有人心里开始嘀咕了，哎呀国生你快别说了，怎么感觉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单位呢？哎呀不好意思，无意冒犯啊。这篇文章为啥能引发这么多关注？不就是因为它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吗？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出圈，是因为它早已经超越了钉钉本身。话说如今在多少单位里啊，你看管理者沉迷表面功夫，员工被迫卷入内卷洪流，每天陷在无意义的忙碌里，忙得精疲力尽，却感受不到创造的快乐，熬了无数个夜晚，职业成就感越来越稀薄。有人说呀，这只是互联网大厂的特有问题吧，普通职场人没必要跟着过多共情。嗯，未必，各位，你仔细想想，形式主义汇报、跟风式加班、领导一言堂、工作生活不分界，这些现象又何止存在于互联网大厂之中啊？从写字楼到普通企业，不少地方啊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忙碌被等同于价值，服从被等同于正确，加班被等同于敬业。这套扭曲的职场逻辑确实让人讨厌呐。我们从不反对努力奋斗，奋斗本身呢，永远是职场最美的底色。真正的努力是深耕专业，创造价值，是为了目标脚踏实地，忙得充实，累得值得，而不是装样子搞表演，在无意义的消耗里自我拉扯。这话题呢，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真是不想再多讲了。奈何总有类似的新闻热点呢，爆出来，搞得我的不得不讲。这个70,000多字的文章出圈之后，阿里巴巴最高管理机构，也就是他们的合伙人委员会，在公司内网发布“有情有义有成长才是阿里文化”。据说呀，文章以严厉措辞批评了钉钉团队的管理方式，明确指出这不是阿里文化该有的样子。顺便解释一下啊，钉钉是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啊，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问题就是这么个问题，关键是怎么找到解决的方法。不管怎么说吧。忙有所得，老有所值，工作有干劲儿，生活有松弛，这才是职场该有的样子。这正是凌晨半夜查工位，没人加班就发。各位你有发现吗？这就是大厂啊，大厂的毛病。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哟，家孩子在大厂工作呢，大厂这工作不一定令人羡慕。因为墙外的人都想进去，墙里的人都想蹦出来。大厂里啊，太大了。你看，阿里高层发文说，这不是阿里的文化。啊，可是下面都已经把它搞成这样了。弊病在哪里？就是团队一旦大了，这个管理就容易脱节。脱节会脱成什么样？就是下面某一个具体的部门，其实它也很庞大。但是他跟上层的机构之间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沟通，如何才能把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说实话这个事儿可并不容易。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纠结。
0: 来吧，一起来关注。

0: 一下今天的开讲关键词，说的是纠结。哎呀，生活当中你说谁能没有个纠结呢？比如说买高铁票，有时候也有纠结。有带娃出行的乘客，最近呢遇上了让人纠结的烦心事儿。啥事儿呢？因为带孩子嘛，吵闹，所以呢不想选这个静音车厢，但是却总被系统自动分配进去，反复取消订单之后被限制了购票功能，没办法买高铁票了。家长带着年幼的孩子呀，难免有哭闹声，坐在静音车厢里啊，全程都提心吊胆，想退票吧，想改签吧，换普通车厢，哎，次数多了又会被平台限制了。12306呢后来解释了，说是没有普通车厢的余票的时候，系统自动就会把它分配到静音车厢啊。这么一说还真是让人挺纠结的啊，只是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这边静音车厢有票，但是家长怕孩子坐不到静音，所以不敢买，最后呢又没办法出行，这票都买不到了。那你说如此一来，这个静音车厢岂不是成了一种束缚了？这边明明没座了，那边的静音车厢却空着，这事儿弄的啊，不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吗？想办法呀，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咱今儿不散会。
1: 这是不是也是某些单位的作风？
0: 会有一个特点，不管大会小会，你一定要有清晰的目标，你一定要有这个会到底要解决啥事儿，你得提前发布给参会人。我现在是要求每一个部门开会的时候你都得这么做，提前发布过去。然后有时候说有用吗？提前发了他也不一定想。不，你小看了人的大脑，就是当他看到了这个会议通知，并且看到了明天下午我要参加的这个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是需要进行发言的，对不对？哪怕他没有坐在那里说认认真真去查资料进行准备，但其实当他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大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等到明天下午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信我话，各位，你试一试这个办法，会议的效率绝对会提高。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脑提前工作了，大家坐下来，哎，那一刻真正开始认真探讨这件事儿的时候，他能给出的方案和策略一定比什么以前那种说明天下午开会啊，3点钟准时到场，不许迟到啊，啥会啊，不知道。好，一坐在那儿了，你才开始说啊，今天这个会啊，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世界杯的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所有人坐在那里才开始，那一刻进行思考，各位，效率极低。你一定要提前至少24小时，最好是48小时，你提前2天2晚把这个会议通知发出去，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会议挺重要的，议题是什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会开完咱得有成果呀。你要不然你说大家往那一坐，哎呦，手上的事儿也耽误了，那你开个会搞了个2-3个小时的话，那你人手上的事儿那不就得加班加点去做吗？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着想，你这么开会，各位，效率加倍，你不仅是能想出更多的好办法，关键是会议的时间也会被大大压缩。和各位分享一下，希望对您的工作有点帮助。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我这没想到啊，这各位吐槽自己单位这个文化的信息还在源源不断发送过来呢啊！来，抽出时间必须得回应大家的表达哈。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们单位没有明确指令，没有标准，你自己干。自觉的人呢，一天一变，上报没回应，干了十来遍，老板来了，你不行，打压。最后老板自己干了，嘿，倒是清闲，不用负责任啊，这么个搞法。哦，来看看这个啊。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我是那个不服从不会汇报的，所以呢我不招领导待见，不是我这样做啊，是领导这样要求。明白。哎，我刚才说到哪儿去了？说到了今天的关键词纠结，是不是？哦，说完那个经营车厢的事了哈。好，嘴唇发紫就是心脏不好，耳垂有折痕，喂，你这是冠心病。这些说法各位有没有听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嘴唇一系列将面部特征跟健康挂钩的说法登上热搜，多位专家表示呢，只凭面部特征判断

健康情况，不科学也不准确。科技日报还说了，人的面部状态啊，往往受遗传、作息、环境、护肤等多重因素影响。面部特征呢，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嘴唇发紫，可能是天生唇色偏深。寒冷环境会导致毛细血管收缩，高海拔地区氧气稀薄等等也会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必然指向心肺系统的疾病。只凭面相就断然说人家有啥病，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可取。咱不能照着镜子呀吓唬自己，与其被焦虑裹挟，还不如啊规律做个体检。但是我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这个事儿呢，严谨的来看，是你不能从面部的状态来去断定健康问题，可是你至少应该去检查检查。大家还记不记得张雪峰老师去世的时候，有网友留言就说，曾经在直播的时候就有粉丝提醒过他，关心他说，张老师我看你的嘴唇啊特别紫，你应该去检查检查心脏问题。张雪峰老师当时还说呢，我心脏有问题，你信不信跑马拉松你跑不过我。是，但是你看后面突发的这种情况，你不能不说当时的这个粉丝的提醒是有价值、有意义、有道理的。所以你看，虽然文章里面说不能断然就那么简单的去判定，但是大家也不能完全的就否定。凡事啊，多用点心，多操点心，多想一步，应该没啥坏处。说纠结，你说这家里边要是有一个为了减肥不肯吃饭的小女儿，家长会不会特别纠结？根据相关报道啊，说河南省儿童医院最近接诊了一名11岁的女孩，半年前呢饮食正常的她，如今身高1.54米，体重却只有25公斤了。各位，1.54米的女孩啊，才50斤，就这她还不满意呢。每天只吃水煮菜，疯狂运动到倒地不起，最后被家人送到了医院，被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情况都很危急了。哎，我就好奇，这11岁小女孩，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上5-6年级的这个阶段，哎，这半年时间是什么人刺激了这孩子，让她对自己的身材这么焦虑了呢？其实这根本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畸形审美悄悄渗透到了未成年人的世界。青春期的孩子呀，本来就敏感，就特别容易自卑，尤其是这个阶段的女孩。我跟各位讲，11岁左右的女孩，各位极易被别人带偏。我说一个可能让你听起来好像是给你制造焦虑，但是无比真实的案例，就是11岁这个年龄阶段，他会敏感到什么程度？班上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把他的状态彻底拖垮。各位，我这个话你千万别当耳旁风，如果家里边正好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你要格外注意。那你说，哎，那男孩难道就不用注意了吗？男孩11岁左右这时候你还不用操心，因为这时候他一天傻呵呵的就知道疯玩。男孩本来在生理发育上，就是同龄阶段，他的大脑对于某些问题的这种知识判断啊，和对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的这种理解，要比同龄的女孩差不多晚2年左右。所以这个时候的男孩你还不用太操心，但女孩格外注意。一句随口的调侃，一条网红的什么身材文案，都能变成压垮他们的稻草。你不要以为说，哎呦，那没发现什么呀，呵呵，你看看他们的手表，那个朋友圈往往是我们进不去的一个圈子。我们是微信朋友圈，人家是手表朋友圈，在那里边人家也有群，人也有彼此之间互相能看见的谁又蛐蛐谁了，这玩意儿贼讨厌，不得不重视。我家孩子的手表，我不能说我做的对啊，到现在每天只限时20分钟啊，周一到周五几乎不给他用，周末的时候因为要出去上课没办法，要打电话

多就是20分钟，他没那么多时间去看这看那，而且我会分功能去给他赋予时间的把控。比如说听歌，没办法呀，各位啊。在医院门口卖3块钱的爱心盒饭，你以为他只是好心，其实他用这个来博流量呢。那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这个博主是该赞美呢，还是该批评呢？是不是也挺纠结的？哈哈，人家确实卖的便宜啊，爱心盒饭呢就3块钱，那饭和菜人做的也不错呀。你说人家在这博流量，我是博流量了，但我也确实给别人带来实惠了。最近呢，广州多个3甲医院的院区门口涌现了博主操盘的3块钱爱心餐，至少有3个自媒体博主做起了这类生意。一边是病患及家属拍手叫好，哎呀，这太棒了，这多便宜，你看花的钱又少，吃的又好。另一边呢，是舆论对他们的批评，说这些博主居心不良，而且搞乱了盒饭市场。客观来说，这2个观点啊都没啥问题。你看，的确有人买到了3块钱的盒饭呢，确实省钱呢。可是舆论的质疑好像也没错啊，因为低价盒饭的背后，它是为了收割流量啊。而且这些博主一阵风啊，低价卖盒饭，他就是这一阵风，到这刮一刮，让附近的饭店，你说这阵子怎么活？这段时间，你们拍拍屁股，带着流量，啊，往这一坐，再过段时间，拍拍屁股，带着流量走了。被扰乱的市场剩下一地鸡毛，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站哪边了。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播，欢迎收听。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一觉起来，前营有10-10号人的脚都肿了，脱了鞋子的穿不进鞋子，没脱鞋子的胀得厉害，走路都困难。这些人有个规律，睡觉前都用热水烫了脚。他对陈阿毛说：“站起来看看，能不能走？”陈阿毛为难地说：“脚进不去。”开个口。吴铁锤命令着。陈阿毛抽出中正式步枪的枪刺，在回力鞋的圆口上每边划了一刀，裹好脚步。虽然很难，但还是穿了进去。通信员李大个在旁边帮忙搀着。陈阿毛站起来走了几步，脚面子勒得生疼。李大个有些怀疑：“营长，你哪个晓得美国佬穿大皮靴吗？”吴铁锤很自信：“国民党都穿小皮靴，美国佬肯定大皮靴。”李大个一想也对，他原来的国民党川军16兵团装备虽然不如中央军，但士兵也都穿的翻毛皮鞋，当时的军需物资都靠美国支持，部队大多为美式装备。美国佬是后台老板，大皮靴一定少不了的。吴铁锤这时候想起他的罗来，问他的宝贝哥的咋样了。侬放心好了，陈阿毛痛痛快快地用上海话回答：“动手动脚动脑袋，动不了你的罗。”“罗呢？”吴铁锤问道。陈阿毛也不说话，从稻草地上解开一块不变颜色的又脏又旧的旧毯子，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子出现在眼前。他在这个已经微微泛亮但是依然昏暗无比的早晨，散射着沉静和润泽的幽光。“弄看看好吧？”陈阿毛问。“不用了。”吴铁锤说：“让老祖宗歇着，冲锋的时候再请他老人家出来。”陈阿毛便又用毯子将檀木匣子包好，很小心地放在稻草铺上。他知道这面锣是营长的传家宝，平日里一直十分仔细，风雪天里宁愿自己挨冻也用毯子包裹着它，睡觉时就枕在头下，可谓呵护备至。匣子有1.5米见方，沉甸甸的，比他的中正式步枪重多了。不过直到目前，陈阿毛还没有机会使用，只是听老兵们说打起仗来他如何了得，如何威风等等。陈阿毛是上海战役时入的伍，但他当兵时整个上海已经打下来了，没参加过大的战斗。虽然后期吴铁锤的这个营又在上海周边打了几次小的战斗，清剿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也曾跃跃欲试要把锣拿出来试吧试吧，可是吴铁锤说：“几个小毛贼哪里用得着麻烦老祖宗？”陈阿毛也就未能一闻其声。不能再烫脚了，吴铁锤临走的时候告诉他们：“再烫就……”说到这儿，他突

0: 然记起欧阳云逸也用热水烫的脚，心想坏了，教导员的脚要肿了，麻烦就大了。欧阳云逸正在山下的溪流边上刷牙，多年的老习惯，不吃饭不喝水行，不刷牙不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战斗多么残酷，他一直坚持着这么个习惯，早晚刷牙，雷打不动。看着匆匆而来的吴铁锤，欧阳云逸坦然一笑。他告诉吴铁锤，自己的脚不仅没肿，反倒是非常轻松，比昨天还要轻松。这就怪了，吴铁锤说，他们烫过都肿了，怎么你烫了没事呢？欧阳云逸说，到我洗的时候水都凉了，只是有点温乎而已。吴铁锤明白了，看来水烫不烫和脚肿不肿是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大金牙，他埋怨道，搞什么烫脚还化雪，连条小河都找不到。欧阳云逸说，都是缺乏经验，吴一六同志也是好意嘛。天阴得厉害，山上山下雪花飞舞。欧阳云逸摘掉眼镜，很仔细地在冰块上放好，举起冰凉的溪水洗了脸，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这样的天气，敌机恐怕不敢出来了。吴铁锤说，我看这个美国佬不出来，白天也可以走嘛。欧阳云逸说，这要请示上级，一旦暴露麻烦大了。他和吴铁锤商量去趟团部，一是反映反映前卫营的困难，二来也听听情况，看看形势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雪好像比刚才又大了些，满目皆是一派冰封的世界。道路、河流、树林、山野，吴铁锤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全营顶风冒雪，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宿营下来。梁墨元、吴一六为营部寻了房子，将木棱房的四面用被子围住，以防漏光，化了雪水，要几个营部领导烫烫脚，说是又暖和又解乏。欧阳云逸还表扬他考虑周到，说老同志就是不一样，但他坚持让战士先烫，一事当前先想着战士，是他们这个部队的老传统老底子。结果凡是烫了的脚都肿了，那些没烫或者水温了以后才洗的反而没事。欧阳云逸、吴铁锤、李大个、吴一六几个人都没事，但情况各有不同。欧阳云逸没事，是因为把热水让给了战士。吴铁锤没事，是因为他认为那是穷讲究，根本就用不着。李大个没事，是因为去了团部没赶上。而吴一六没事，则是因为欧阳云逸有话在先，教导员都把方便让给了战士，他这个梁墨元也不能不在一些小节问题上引起注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由于缺乏防冻经验，在这个和以后的日子比起来还不算特别寒冷的早晨，跋涉在通往战区途中的全军十余万人马，有近千人因为脚肿而不能走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所在的市医院有一个担架连，夜里宿营，三个排露宿于外，一个排挤在朝鲜老乡的热炕上。结果外面的几个排依然活蹦乱跳，而屋里面的这个排全都爬不起来了，大家的腿脚肿得大萝卜一样。这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部队自此知道了一个新的名词，冻伤。天气一天冷于一天，气温总在零下十几度。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淌鼻涕，可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大家连鼻涕也没有了，呼出的热气都直接凝结在了眉毛胡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尊尊的白毛狐仙。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部队都还穿着单胶鞋，戴着大盖帽，棉袜子、棉手套等御寒物品一应俱缺，又不能生火做饭，单靠一点点不多的馒头干维持，部队的体力消耗很大。但是说到打美国佬，大家精神饱满，士气很高。为了抵御严寒，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前卫营和全军部队一样想了不少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立足扯出了被子里的棉花塞在脚窝里，脚面子裹上棉袄里子、布片、棉花套子以及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有的

剪下军装口袋，塞进棉花，制成了耳物子。棉被一律剪短20公分，以缝制手套和护耳。裁成了长条的棉被，弯成个圈就是手套，连在了大盖帽的帽墙下，就成了护耳的围脖。没有针线，就用电话线的细钢丝连接。帽窝里再塞上棉花，如此一番折腾，本来就单薄的棉被已经所剩无几。曹连长的机炮连招数频出，有的战士干脆扎上裤脚，把剩余的棉花全塞在裤筒里，鼓鼓囊囊的，像是得了浮肿病。而机枪班长孙有壮搞得更绝，他在被子上掏了两个洞，两条膀子插进去一穿，被子就上了身，再一围一系，被子就变成了大衣。暖和是暖和了不少，然而看起来却活像是民国初年的叫花子。欧阳云逸对部队的这个装扮很不满意，这成什么了？兵匪还是民？吴铁锤说，你管他什么打扮，只要能打美国佬。他们想起过江前的边境小镇吉安，东北边防军的部分官兵曾脱下自己的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要换给他们这个匆匆过江的南方部队，而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却把这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冬装留给了后面的师团领导以及其他部队。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朝鲜的冬天会是这样的寒冷。在吴铁锤的前卫营，一共有两件可以真正称得上抗寒物品的东西，这是两件土黄色的军用大衣，一件单棉的穿在老王头王三的，另一件是关东军的翻毛皮大衣，已经掉色发白，几乎分不出原来的颜色。这个大衣披在吴铁锤的肩头，是部队在吉林通化车站短暂停车时，吴铁锤用了两瓶子家乡洋河大曲中的一瓶跟铁路吴师傅交换的。铁路吴师傅献出了自己的大衣，吴铁锤奉还了珍藏多年的洋河大曲。上海解放后，吴铁锤所在的部队在昆山一带驻防，他大哥费尽了周折，从老家苏北吴家集前来找他，带了两瓶子家中珍藏多年的老酒。大哥捎来了铁锤妈妈吴理事的口信儿：日本鬼子打跑了，国民党不知道去了哪儿，新中国也成立了，该找媳妇儿生小孩了。铁锤妈妈让铁锤回趟苏北老家，吴铁锤留下了酒，却未能跟大哥回去。酒是陈年好酒，吴铁锤舍不得喝，一直留在身边。半夜里闻一闻，仿佛就闻到了苏北老家吴家集老屋的气息，看到了头发漂白的老娘。吴铁锤他爸死得早，他兄弟四人全靠铁锤妈妈一人拉扯大。吴铁锤又是个老小，格外得到母亲的疼爱。自从打了大户人家吴财主的黄毛狮子狗，吴铁锤参加了欧阳云逸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先是跟黄协军、忠义救国军日本人打，后来是跟国民党打，他一路奔波行军战斗，已有10余年没回过苏北老家吴家集了。不打仗没了枪炮声的时候，吴铁锤也会想起吴家集的老屋，想起家中的老娘来。吴铁锤用一瓶子洋河大曲所换的关东军大衣，却也货真价实，又厚又重，走起路来都费劲儿。过江后，他白天披在吴铁锤的肩膀上，晚上盖在大家的身上，营部的几个人就靠着他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风雪严寒。要说还有什么别的防寒设备，

就要数吴铁锤头上的狗皮帽子，群八个一伙逃难的群众，有的往北走，也有往南去的。其中一个戴狗皮帽子的朝鲜老头会说中国话，上来问吴铁锤他们有没有飞机大炮。吴铁锤掂了掂手中的20响驳壳枪，说飞机大炮倒是没有，就这家伙照样打得美国佬屁滚尿流。老头摇摇头，一副不信任的表情，说你们这个样子，寒冬腊月的还穿着单鞋戴着单帽，别说打仗了，冻也把你们冻坏了。吴铁锤说那好啊，咱俩换换，反正你都快到鸭绿江。

0: 历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也最为辉煌的生命历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咱们今天来聊一点硬核的玩意儿啊，倒也不是说硬核的知识吧，是硬核的牙刷。没想到吧，啊，这东西硬，废弃口罩、拖鞋边角料、化工废桶、旧的轱辘鞋啊，就是旱冰鞋呀，甚至还有用过的牙刷杆。我当时就愣了，轮滑鞋做的牙刷，这牙刷是不是带减震功能 啊？刷着刷着，在你的口腔里边，在你的牙龈上给你来一个漂移。而且啊，这些牙刷的出厂价你猜多少钱啊？朋友们，2026年了，还有商品是以分为单位的，6分钱一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比开盲盒刺激多了。你盲盒顶多抽到一个隐藏款，这牙刷抽到的那就是隐藏毒株啊。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这些回收的塑料连洗都不洗，怎么整呢？直接给粉碎了。哎，装过尿素的化工桶上面还沾着化学残留呢，直接往机器里边一扔，哎，粉碎粉成沫啊，出来重新塑形，加色加那个色素，哎，变成牙刷饼了。真的，就刚才这个场景啊，我不告诉你这是生产牙刷的，谁听了都得觉得这是什么垃圾分类处理中心吧。啊，你用完的牙刷丢进垃圾桶里，然后被人捡起来，把那个头砍掉，剩下的那杆子送去打碎，然后再重新塑形做成新的牙刷，以牙还牙。你用的那牙刷啊，可能上辈子，它就是个牙刷。还有更离谱的呢啊，回收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服，干嘛呢？做牙刷。啊，我听到这整个人都精神了，这叫什么？以毒攻毒吗？啊，你刷着刷着，你还能闻到一丝消毒水的味道。你看这个闭环啊，各位看不出颜色的塑料布啊，蛇皮口袋呀、黑色的塑料袋啊，塑料绳啊，这些都可以拿来做牙刷。咱讲话了，牙刷挺好做啊。注意啊，这些原料在加工之前都没有经过清洗，更别谈什么消杀。为什么呢？因为厂涂层粉照样出门。原来啊，牙刷界的高级感就是这么来的。6分钱一支的牙刷里边可能只有0.5%的新料，

剩下的99.5%，那就是元素周期表。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牙刷的前世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投胎来的。更离谱的是拖鞋边角料，人家也能给你往里掺。真的，我听到这儿吓的呀，我那牙刷我都不敢用了。那厂家自个也承认，说回收原料的品质全凭运气。还有人说，用这种低端牙刷啊，刷着刷着发现刷毛掉了，啊，卡在了牙缝里，这叫什么呀？刷牙送牙线。哎，最让我绷不住的是，秸秆加回料，啊，就是为了让你用了就扔，扔了又变成垃圾，垃圾完回收，再变成牙刷，完美闭环了，这叫什么？牙刷界的永动机啊！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行内啊，就是他们行内啊，叫通货。你拆开一看啊，牙刷柄上还有毛刺儿，那刷毛东倒西歪的，你都不敢往嘴里放，担心刷完牙牙面变白，牙刷先变红了啊，因为牙龈出血。而更恐怖的是，厂家自己也承认，用回料做的牙刷质地会变脆，啊，刷牙刷到一半，这牙刷柄嘎巴就裂了。这就是工业4.0时代的智能牙刷，啊！你看你用完之后，带自毁程序的。你看，你住一次廉价的民舍，啊，给你配的那牙刷，可能就是用上一个客人留下的拖鞋边角料做的。有业内人士介绍，说这个塑料啊，可能已经回收了7-8次了，从矿泉水瓶变成衣服架，从衣服架变成拖鞋，从拖鞋变成牙刷。塑料这辈子是真活得值啊！专家说了，长期使用里边会暗藏多重健康隐患，比如说化学中毒、牙龈炎、塑料微粒入脑、免疫力下降。当然最直接的就是你刷完牙嘴里边一股拖鞋味儿。扬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了，已经对涉事经营主体调查取证，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当地说将依法从严从快处理，并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啊，我是很支持的，没有人不支持吧？所以说给大伙儿一个实用的建议，那种塑封好的那种牙刷，啊，别用那个酒店的。我决定啊，今儿晚上回家啊，把我所有的牙刷都拿出来闻一闻，如果里边有什么洞洞鞋味儿啊，或者人字拖味儿啊，那就不只是换牙刷的问题了，我感觉我得去洗个胃啊。Yeah.

夏天来了啊，太阳那是相当敬业呀、啊，每天准时打卡上班。这时候呢，这防晒喷雾就成了救命稻草了。但是啊，咱接下来要讲的这事儿稍微有点恐怖。最近啊，在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就因为他妈妈给他喷了一个防晒喷雾，结果孩子双肺大面积白斑，被诊断为化学性肺炎，就是肺部跟被化学试剂洗了一遍一样，就那个样子。这医生一问才知道啊，说家长在喷这个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凑得太近了，然后怎么猛吸了一口啊，然后呢胸闷，刺激性的咳嗽啊，到医院去 CT 一照，哎呀，那双肺白的就跟刚刷完的那个墙壁似的。这事儿它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啊，编剧都不敢这么写。更离谱的是，这种事儿它不是个例。那像杭州之前有一个小姑娘，7岁，那也这么大，7岁，用了防晒喷雾之后呢，直接急性过敏性肺炎，精神萎靡，呼吸急促。然后咱们再来看医生怎么说的，说防晒喷雾里边啊，有2种东西，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物理防晒剂是啥呢？是二氧化钛，是氧化锌，那东西是纳米级的颗粒，就是你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它们比灰尘还小，能直接钻进你的肺泡里。这些颗粒进去之后呢，哎，发现氧气走了，啊，自己住下了，还不想走，因为它不溶于水，所以你就排不出去，于是你的身体就上火了。你在呀？上我们家干啥呀？

然后呢，你的身体就会启动免疫系统，一顿狂轰滥炸，最后遭殃的就是你的肺。那至于这个化学防晒剂是啥呢？哎，什么甲氧基肉桂酸，乙基乙酯，二苯酮，反正那名字念起来都很绕口，就都是那种化学课本里边才会出现的东西。这些物质啊，它有一定的毒性，哎，记是把路拆了。你可能会说，那我喷在身上不就好了吗？我不洗。错了，国家药监局早就提醒了，不建议儿童，尤其是低龄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如果必须要用的话，就要先喷在家长的手心里，然后再涂抹到孩子身上。啊，就是不能直接喷脸，更不能让孩子自个儿拿那玩意儿死喷着玩去。但这事儿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不知道。你比如说，很多家长，我作为一个还没有孩子的人，一个成年人，我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事儿。所以说，朋友们，竖起耳朵听，这事儿当个事儿办。你以为喷一下那防晒挺方便，其实孩子已经在你背后吸了一口化学空气清新剂了。有些孩子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呲呲的，喷两下挺好玩的，然后对着脸喷，喷完还用力吸。家长在旁边还解说呢，哎呀，宝贝儿，你皮肤变白了。还是妈妈，我肺也变白了。医生讲得很清楚，最好在通风的地方喷，啊，不要在车里、厕所里、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喷。还有的人呢，喜欢在车里喷。之前湖南醴陵啊就发生过，有两个人在车里边喷了很多这个防晒喷雾，啊，你喷就喷吧，好死不死，这两个人是烟民。喷完之后，你看点根划了啊，一点。炸了，就你想那能不炸吗？最后那手臂跟脸都烧伤了，所以说这事儿真不是开玩笑的。那消防员都说了，这一类压力罐产品一定要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还有，夏天来了，这些东西你放在车里边暴晒呀，它特别容易炸。万一要炸了，你说你跟保险公司怎么防晒喷雾先动的手是吧？而且还有个细节啊。小孩子的皮肤啊比成人要薄得多，屏障功能也差，所以吸收率高。你喷在小孩身上可能比成人的吸收量要多出几十倍。那医生也说了，1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涂防晒霜啊，每天上午10点之前晒个20分钟太阳足够了。如果真的要防晒啊，就选那种高霜类的啊，就是各种膏啊，或者带有小金盾标识的儿童专用产品。你拿个防晒霜出来，那孩子开始满屋跑，你追都追不上，最后你给孩子摁那儿，他尖叫的好像你要给他打针一样。所以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就想着哎呀，这呲呲的喷两下得了，结果喷着喷着喷出问题了。哎，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有些家长啊自己正在用防晒喷雾啊，孩子凑过来，家长在那说来来给你喷一下，还觉得好玩呢。如果说你实在想喷又怕吸进肺里，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接下来聊点宇宙级的大瓜，因为它真的是宇宙级啊。前面为什么聊余华啊？因为我喜欢这个文学啊，喜欢艺术，喜欢有想象力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们大家都看过刘慈欣的三体，对吧？那大刘写的三体不太是那个了，怎么想出来的？先来说这事儿跟三体也有点关系。说6月1号啊，一个非政府组织叫国际宇航科学院啊发了一个文件，核心思想就一句话，不要回答。啊，是不是很耳熟，对吧？这不是大刘的小说吗？三体人直呼内行，叶文杰听了只想流泪啊。人家科学家们花了3年的时间，从2022年到2025年开了 N 多次会议，投了 N 多次票，最终刷新了这一个关于怎么跟外星人打交道的指导文件。这个文件还不是头一版，上一个版本呢是15年前我还在用诺基亚呢，那时候还是2G网，你今天都要6G了，外星人那边那个科技树指不定都点成啥样了。结果我们憋了15年的大招搞出来一个新规，核心思想就跟幼儿园老师教小朋友一样，告诉你陌生人的糖不要吃，其非凡的证据。就比如说你拍个视频，你别老整那个模糊的啊，抖得跟帕金森一样的那个绿点光什么的，这个大哥的啊，怎么一到这关键时候你拍那玩意就掉链子呢？废话。所以说呀，文件要求以后谁再探测到可能是外星人的信号，不要着急发朋友圈，你得先跟同行们商量。哎，我刚才拍着个外星人信号，我要不加个表情包？哎呀，不行，万一外星人以为是挑衅呢？那加个握手的 emoji。 你是外星人有手吗？你要是说啊，你自个儿在阳台上装了一个锅盖，收到了一点奇怪的电波，然后连夜发个抖音啊。

说我跟三体人对过话了。第二天专家们就会拿个小锤子排着队敲你们家门，先生啊，那什么插燃气表的，你开下门。哎，人家科学家说了啊，你得拿哈勃望远镜对一下啊，拿大型射电阵看看，拿国际空间站上那个小锅盖再听一听，等一致确认了，哎，没错，这个真的是外星信号，这个时候你才能通知大家。那通知谁呢？好问题。文件说了啊，要通知公众、全球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哎，这就很有意思了，你通知联合国干嘛呢？万一外星人问我们要 WiFi 密码，我们是不是还得商量一下，众筹一下，就投个票啥的，看给不给呢？啊，通知完之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文件说了啊，要不要回复外星人，这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啊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决定，并且啊白纸黑字的写着，在此类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该擅自进行任何回复。啊，万一外星人是个梗王，你回的不对，人家觉得你没有幽默感，直接把你地球网络给屏蔽了，怎么办？朋友们，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啊，你觉得这个会议能开得多久？啊，一年半、半年？等结果出来了，都2050年了，外星人等得不耐烦了，自己开飞船走了。因为再不走，他们那个导航语音包就又得续费了，你知道吧？最刺激的是最后那条，叫擅自回复者后果自负。朋友们，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万一你回了，外星人发个语音，兄弟兄弟，那表情包啥意思啊？你家 WiFi 密码多少？啊，你缩在被窝里边颤颤巍巍的，我是群发的。外星人这时候掏出个翻译器，群发，宇宙通套餐吗？你号码多少？我帮你查查话费。全球首个预列里，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的底座，这个设备呢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的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的价格下降。据了解，随着全国算力基建的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了持续的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可以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的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简单的来说啊，就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发展啊，我们未来这个算力什么的这个成本会下降很多啊。这时候我就想在评论区里边艾特一下豆包，听说你要涨价还不便宜。今儿河南铁先生花了17500元买了一辆雅迪的电车，结果呢刹车片烧手啊，螺丝也掉了。铁先生说呀，说买了3个月啊，在家里放了1个半月，想去维修，却被一家售后点告知说你不是在店里买的，修不了。而卖车给他的销售却表示啊，这车子是正规渠道售出的，已经录入了雅迪的售后系统，完全可以正常的走质保。对此呢，雅迪售后的服务工作人员表示说，刹车的问题啊，不算啥毛病啊，就是两侧厚度不一致，会安排维修的啊，正在等待配件发货。目前呢，铁先生的车辆配件已经完成了更换。我想起了之前老郭啊跟谦大爷他们两个的一段相声，说谦大爷曾经买了一手啊买了一辆二手车，还说这个二手啊，这很二手，有多二手呢？7手的夏利，颤颤巍巍的啊，这中间的铁丝都没有，都拿那个铁丝吊着，颤颤巍巍把这车好不容易开上路了啊，加油去，加多少油呢？1肥皂盒啊，加5块钱的啊，
一点点的在路上开。

这时候交警过来把这车拦下了，说你这车不能开啊。车大爷说我这车你这正规的有牌照，为什么不能开，对不对？交警说你开没问题。近期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一个紧急预警，说辖区内啊有一名群众正深陷情感诈骗骗局啊，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了，准备向诈骗分子线下交付821克黄金，之前呢还计划转账300万元，总计风险金额达到了388万。之后呢，民警光速抵达了当事人的家中，劝阻工作一度陷入了僵局。民警说呀，当事人态度强硬，拒不配合，而且含糊承认购买了黄金，但是对交付对象和真实的用途绝口不提，对警方的反诈提醒全然不信，一心奔赴骗子设下的甜蜜陷阱，着急完成诈骗分子交代的任务。在常规劝阻失效之后呢，民警将当事人带回了派出所，切断他与诈骗分子的远程联系，同时营造封闭安全的沟通环境，由反诈专职民警、办案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员组成的攻坚小组，经过3个小时的耐心沟通，当事人终于幡然醒悟，认清自身深陷骗局的事实啊。经过调查，当事人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包装为特定身份的网友，在该网友甜言蜜语的攻势之下，发展为了婚恋关系，随后被诱导下载了投资 APP， 加入到投资群，被群里晒出的虚假高收益冲昏了头脑，深信所谓的投资渠道，于是决定在优质男友的指导之下转账300万元进行投资，因为银行转账限额受阻，又被诱导购买了821克黄金，准备线下交付给指定人员。在当事人配合之下，警方现场抓获了前来收取现金的嫌疑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要不说现在啊，咱们基层民警的工作是真不容易啊！啊，苦口婆心的生拉硬拽告诉你，别去啊，别给他，那是骗子，嘴皮子都磨破了。结果对方哭着喊着给你来了一句：“他不一样。”你就说你上不上火吧？你换我，我也上火，上老火了都。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

0: 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 对，得十几年了。
0: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1: 对，
0: 对我认识那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 那其实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0: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对。
0: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0: 嗯，
1: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0: 嗯，
1: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0: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1: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0: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1: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0: 是，
1: 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嗯，
1: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0: 哦，
1: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0: 自己名字命名的。
1: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儿，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0: 古镇，
1: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0: 还得回到山西，
1: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儿上船还从哪儿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0: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1: 就是海拔高。
0: 对，
1: 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0: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

0: 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
1: 嗯，
0: 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
1: 嗯，
0: 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0: 是
1: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0: 是，
1: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
0: 温差又大，
1: 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很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
0: 对，
1: 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天涯远阔，守得远。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
6: 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7: 作用了，
6: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7: 人生照片。
6: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7: 就是废墟美学
6: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7: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割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6: 对，
7: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6: 早看早看早踏实哈，
7: 就是早看早享受。
6: 对，
7: 也是。对，
6: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你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7: 对，
6: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7: 天灾人祸嘛。
6: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他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他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

0: 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
1: 对，
0: 这个叫无限期关闭。
1: 对，
0: 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它关了。
1: 就现在它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它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0: 嗯，就是一种缘分。
1: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而且价格也还 OK。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可能百十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
0: 澡堂。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修，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你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都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 Egyptian Bazaar， 就是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 你在

0: 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

0: 了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今年四月，常德市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通特别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农民工老周的儿子，为的是专门说一声感谢。原来呀，一笔跨越四年、金额超10万元的拖欠工资，在巡查组介入后终于到账了。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巡查解薪酬。这个薪呢、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上旬说起，鼎城区委第四巡查组进驻区总工会开展常规巡查。在走访基层工会和职工群众时，冠西街道黄土山社区一位居民随口提起的一句话引起了巡查组的注意。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回忆，
4: 当时啊，一个群众无意间就说到，黄土山社区的老周在工地上看大门看几年呢，公司却一直拖欠他的工资。
3: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巡查组当场就把这个问题认真记录了下来。回去后，巡查组迅速调阅了12351职工维权热线的派单记录、信访台账等资料，逐笔比对并走访知情人，仅用3天便锁定了欠薪事实。原来啊，老周从2022年起在一处工地从事门卫工作，干了4年，这家公司却长期拖欠他的工资。老周反复讨要，公司仅陆陆续续支付了2万多元，仍有10.86万元一直没有结清。欧阳雪梅，
4: 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呢也不是太好，就指望着这笔钱过日子，一直也没有要到工钱，头发都出白了。
3: 不能让老实人流汗又流泪呀。组会上，巡查组组长苏苗苗语气坚定，巡查不是挑刺，是拔刺，农民工的养老钱、看病钱拖不得。全体人员一致同意将该问题列为例行例改事项进行督办。常德市第二工人文化宫主任、鼎城区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部长唐喜明表示，
5: 受到问题后，我们总工会当着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明确权益保障部具体负责，第一时间与老周及相关企业取得联系，查清欠薪问题的原因，并积极协调处理。
3: 行动迅速，然而现实困难也摆在大家眼前。由于该项目建设周期长，企业主体曾几度停工，导致欠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要让老周的工资发放到位，面临诸多困难。巡查组没有放弃，坚持与被巡查党组织一起做工作，全程密切关注，跟踪督办。巡查组授权副组长欧阳雪梅，
4: 为了尽快打破僵局我们呢积极想办法，督促区总工会联合区劳动监察大队积极协商，并且与4S企业及项目业主方多次进行会商。
3: 会议室里，他们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摊在桌上，逐条画出红线。在面对面督办和压力传导下，起初还想拖一拖的公司负责人当场表态，回去就研究，尽快解决。4月27号，被拖欠的10.86万元终于全额打入了老周的银行卡。收到这笔迟到的工钱后，老周的儿子感慨地说，
6: 从反映问题到拿到钱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太感谢了。
3: 老周的情况并非个例，截至目前，巡查组已推动区总工会解决类似职工权益问题2件，累计追回欠薪及补偿金12万余元。区总工会以此为契机，举一反三，全面畅通职工维权绿色通道，明确专人接访、限期办结，
7: 真正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3: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齐格蒙特·鲍曼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工作、消费主义和一回事儿》。而在消费者社会中，穷人是另外一回事儿。在后者当中，生活项目围绕消费者的选择而建立，而不是围绕工作、专业技能而建立。贫穷曾经与失业联系在一起，如今它主要指向有缺陷消费者的困境。这种差异改变了贫穷的体验方式，对于拯救苦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鲍曼的这部作品呢，对于消费者社会以及它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和论述。在书本当中，他追溯了现代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而且呢，对他们社会后果进行了盘点，并且呢，考虑了与贫穷做斗争和减轻困苦的各种方式的有效性。于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社会政策学的

0: 研究者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含义不断变化的一个持久社会问题的一本无价之书。这本书的作者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与思想家，他出生在波兰，曾经呢任华沙大学社会系教授，而且也是英国利兹大学的终身教授。他的一生著有57本图书，被誉为是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代表作当中，中译本呢就有《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也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另外呢，还有像《社会学之思》，以及《现代性与矛盾性》，还有《全球化：人类的后果》等等。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67页，这一位社会学思想界的翘楚，教授中的教授，常常在看他文字的时候啊，会有一种感慨，那就是他会让人想起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文字当中，有一种天真还有无畏的气质，他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一往无前。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他的这本书呢，也可以说是一本小册子啊，其实是重新定义了关于穷人的内涵，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困境形成的由来。之前呢，我记得啊，第一财经周刊其实做过一次关于我是穷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很多公司的人呢都认为自己是穷人，不但没有钱，同时呢也缺乏极度的安全感。理所当然，我们把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一个判断标准，这也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穷人的定义。但现在你有必要了解一个新的穷富判断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在如今这个消费社会当中，穷人不再单单指失业、没钱，还有缺乏各种保障的人。那些不爱消费，或者说一旦生活需求满足就终止消费行为的人，成为了消费时代的新穷人。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齐格蒙特·鲍曼的作品，这本书《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节选。文化潮流前赴后继地涌进浮华的公众市场，又迅速过时，变成荒唐滑稽的老古董。衰败的速度呢，比获取注意的速度更快。因此，当前的身份最好都只是暂时的。人们只需轻轻地拥抱他们，确保一旦放手，他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者未曾尝试的新身份。更确切地说，身份是多重的，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中可能都散布着遗失或遗弃的身份。每一个后继的身份可能都是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因此如何避免身份的固化成为一个难题。身份这个词或许已经失去了效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所掩饰的比揭露的更多。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生出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他们的工作内容是常规的，但雇佣关系不是。常规暗示着单调地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它可信地表达了他们在雇佣期间日复一日地从事被他人支配的工作。正是这种常规工作使得他们的雇佣关系完全不常规。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
0: 一些些声色，但是呢，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每一个逗号句号当中的文字真的都是值得细细的回味的。作者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正常的生活就是消费者的生活。人们为了满足感官或者是某些体验而沉迷于消费，而消费社会的穷人呢，就是那些无法达到上述所谓正常生活的人，也就是作为传统消费者的穷人。因为穷人去购买商品，不是因为商品处于热销中或者宣传深入，而仅仅是因为商品本身就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急需用品。一旦满足自己需求，消费行为便会终止。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花钱为行为特征的社会，不爱花钱的人就是一种新穷人。当然，首先的前提是你得有钱来花，可是接下去呢，一定也有很多明明有钱但就是不爱花的人。现在他们在这个消费社会当中呢，也可以算作新穷人。所以说到底啊，这又变成了一个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问题。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一本来自齐格蒙特·鲍曼的作品《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我们下期见。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东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五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2次会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1号，五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作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上，县领导向义文、张明栋、张斌通报了全县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社会稳定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跟踪督导情况，认真分析和检视当前存在的问题。吴光文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敏感性，牢固树立安全稳定是底线、红线、生命线的意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厉行厉改、限期整改，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建章立制促规范，坚持源头治理，健全常态化排查、预警校应、应急处置、信访化解等工作机制。吴光文要求要压实工作责任，县级领导带头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县纪委监委、两办督察室等部门要强化跟踪问效，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在职县级领导、县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6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2026年度第12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文件或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阐明的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大信息、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深刻认识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统筹谋

0: 化，确保把准发展方向，要坚持创新引领，激活企业主体，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优化服务机制，强化政策、金融、人才支撑，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要立足本地实际，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用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群腐集中整治。要精准靶向发力，对标对表工作方案，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具体民生实事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深挖彻查一批钉子案。要坚持标本兼治，全方位开展排查，对发现的问题登记造册，分批推进，闭环管理，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强化统筹谋划，将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我县各景区将迎来亲子旅游的高峰时段。6月11号，在太平山景区，两辆承载着外地游客的大巴车稳稳地停靠在景区停车场。旅行团游客跟随导游登山参观太平山俊秀的风景，了解其浓厚的历史文化。从眼下开始，停靠的旅游观光车时刻等候游客，以保障游客进出景区方便。
1: 我们现在暑假是高峰期，到暑假阶段，我们比平常的工作量要高300，平均要每辆车往返16趟左右。
0: 据了解，到暑假期间，太平山景区还将继续推出多项水上项目吸引游客，晚上时常有飞鱼演出、篝火晚会等，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嗨。我县其他景区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旅游高峰的准备工作。6月11号晚，州肢体残疾人协会在大安乡五星村为当地残疾养殖户免费发放20000尾优质鱼苗，助力发展生态养殖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当晚，小鱼苗到达村部后，村民们集中领取，根据每个残疾养殖户的实际情况，发放了适量鱼苗。据了解，大安乡五星村多山地，水源充足，具备生态养殖优势。鱼苗投放后，可助力残疾养殖户发展稻田养鱼、水塘养殖等低成本、稳收益的庭院经济，实现养鱼增收、生态增效双赢。州支协聚焦残疾群众缺资金、缺技术、缺产业痛点，持续开展助残兴产行动，通过种苗扶持、技术赋能、产销对接等闭环帮扶，降低残疾人创业门槛，让残疾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以产业振兴助力残疾人共同富裕。初夏时节，我县酉水河沿岸风光旖旎，成片本土原生小白木迎来盛花期，一簇簇洁白细碎的小花缀满河岸枝头，碧绿枝叶顺着河道蜿蜒舒展，与清澈的酉水碧波、两岸青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酉水河生态修复成效的亮丽缩影。
2: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期新闻。

爱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湘鄂路南往北方向老城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苏北线西向南从 G209 到团结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四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它彰显出的不仅是追寻难与百事哀的平民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牛爱国出门假找庞丽娜跟老尚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表面上没把这件事放心上，但是心里头还是放在心上，所以他才不敢一个人在近处的旅馆待着，而来到河南滑县找陈奎一。陈奎一家中有事先走了，而牛爱国在陈奎一工作的澡堂子里过夜。夜里做的梦，看梦里的意思同样是放在心上，但是这个放在心上又不是那个放在心上。正当牛爱国兀自寻思的时候，感觉有人拍他的肚子。牛爱国睁开眼，发现那个拿竹牌的胖老头站在他的面前，又来跟他收钱。牛爱国不愿意因为十块钱再跟别人纠缠，于是打开床头柜，从衣服口袋里摸出钱交给胖老头。胖老头收了钱，一边往床头挂竹牌，一边又嘟囔说，你住不起店就别住。如果牛爱国没交钱，胖老头这么嘟囔没啥，但是交了钱还这么说，牛爱国可就火了。牛爱国翻身起来想要跟他理论，但是又忽然想起自己身在异乡，因为一句话与人争执不得呀。他又想着陈坤一在这里搓背，与这里的人闹翻也不合适，所以牛爱国只好装作没听见，又转身躺下。但是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睡不着不是因为十块钱或者那胖老头打搅他，而是他想着刚才的梦境，千头万绪又涌上其他事情，包括他妈曹青娥的死，还有河北沧州泊头老李美食城张楚红的事情，桩桩件件都涌上了牛爱国的心头。牛爱国索性坐起来，抱着膝盖在铺上抽了两根烟，这烦闷还是排解不开。偶尔抬头看到澡堂墙上的镜子，发现自己35岁，竟花了半边的头发。这时突然感到肚子饿了，才想起自己进了华县只顾着找陈奎一，只顾着找住处，忘记了吃晚饭。于是便穿衣起来，出了瑶池洗浴城，来到华县街上想找一个饭馆吃饭。这时已是半夜时分，街两旁的店铺都关门了，街上空空荡荡，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有一两辆卡车过去。一立秋，夜里就不热了。一阵风吹了过来，牛爱国还打了个冷战。牛爱国信步顺着街道往前走，

终于在十字街头看到一个还在候客的街头饭摊儿。饭摊儿摆在路灯下，倒省得再扯电灯了。摊主是个中年男人，正在往锅里添水，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包馄饨，看上去像两口子。走近看，他们卖馄饨，卖饺子，也卖羊肉烩面。问了一下价钱，馄饨和饺子比过去吃过的贵，羊肉烩面却比别的地方便宜。别的地方大碗羊肉烩面3块，小碗2.5块，这里大碗2.5块，小碗2块。桌上还有一碗咸菜丝儿，让客人白吃。牛爱国便在摊子的主锅前坐下，叫了一大碗羊肉烩面，又掏出一支烟来点上。烩面还没上来，一辆挂着拖斗的大卡车从城外呼啸着开来，嘎吱一声停在了饭摊门前。卡车的主车上高高的堆着化肥，拖车上高高的堆着农药，主车和拖车的轮胎都压瘪了，一看就是超载。从卡车的驾驶室里跳出来3个人，一个50多岁，一个30多岁，一个20来岁。这3个人也坐到饭摊前吃饭。待他们开口，牛爱国知道3个人中30多岁的做主，因为问起饭的价，一个平头问：“哎，老板，饺子多少钱一碗？”老板答3.5块。30多岁的男人又问：“一碗多少个？”老板答30个。这男人又说：“来2碗。”饭摊的女人愣在那儿，说：“你们3个人要2碗，谁不吃啊？”这30多岁的男人拍了一下桌子：“都吃，一共60个饺子，不能盛3碗啊。”饭摊老板笑了，说：“能盛是能盛，但是没这么个吃法。”这30多岁的平头男人说：“今天给你开个头。”牛爱国以为他们图个节俭，也没理会。这时他的羊肉烩面上来，他包了几瓣蒜，低下头开始吃面。面入了味儿，但是汤有些咸。牛爱国让饭摊的女人又加了一勺热面汤，自个儿加了些醋，再吃起来就咸淡可口了。吃着吃着，身上不凉了，头上出了汗，胃口开了，又要了4个烧饼。就着烩面、咸菜和蒜瓣，他吃了2个烧饼。那3个人的饺子也煮熟了，3个人吃着饺子。30多岁的平头又问：“哎，老板，烩面多少钱一碗啊？”老板答：“大碗2.5块，小碗2块。”这平头男人又说：“来3个小碗，但是小碗面，大碗盛啊，多搁些葱花，还有汤水。”牛爱国这时觉出，这30多岁平头男人的精明啊，钱花的不多，但什么都吃到了，又汤汤水水的吃个热乎。饭摊老板这时笑着问：“三位大哥是盐津人吗？”30多岁的男人点头：“你咋知道的？”饭摊的女人说：“盐津人都孬，就是捣蛋的意思。牛当年就是盐津人。”于是，牛爱国问饭摊的女人：“大嫂，这儿离盐津多远啊？”这女人说：“2县搭界，100多里。”牛爱国来河南本是为了假找庞丽娜和老尚，偶然想起陈奎一，才来到华县。没想到华县离妈曹青娥小时候的老家盐津这么近。为了找庞丽娜，无意之中找到了妈曹青娥的老家。牛爱国这时突然又想起曹青娥临死之前不会说话，拼命敲床要找一封信。当时大家不懂敲床的意思，这封信在妈生前没有找到，但是曹青娥死后，牛爱国无意中找到了。他读了信的内容，明白了妈找这封

0: 可能是让给严金一个叫江素荣的人打电话，临终之前想让江素荣去沁远一趟，有话要说或者有话要问。不想起这些还好，一想起这些，牛爱国对严金两个字的反应和刚才偶然听到这两个字就不一样。牛爱国将羊肉烩面放下，转身转过桌子，坐到三个严金人的眼前。
1: 哎，三位大哥，是严金哪里人啊？
0: 一老一少仍不将凳子往前挪了挪。
1: 不，大哥，既然大哥你是县城人，你可认识一个叫江素荣的人啊？
0: 30多岁的平头男人仰脸想了想，摇摇头，看其他一老一少两个人，两个人也想了想，也摇摇头。那50多岁的老者问：“
2: 是县城哪个街的？干啥的？”“
1: 我哪个街的不知道，不知道，是个弹棉花的。”“
2: 哦，现在没人弹棉花了。”
0: 此时，20来岁的年轻人也说：“啊，是啊，延吉县城啊，有几万人呢，我们哪能都认识啊？”说完话，三个人又吃完小碗面大碗盛的羊肉烩面，也是急着赶路。30多岁的平头男人交完钱，向其他两个人挥挥手，三个人上了卡车，又呼啸着开走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生存权斗争，而是由此引发的以人为主体所显现出来的梦想追求。这是一个求生存的底层化的认知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梦想。一句顶一万句，作者刘震云，演播小光，敬请收听。
1: 半夜不出来吃这顿饭，牛爱国就在华县待下去了，待上半个月到二十天，他再回到山西晋源。吃完了这顿饭，知道延津就在100多里外。第二天一早，牛爱国搭上长途汽车去了延津。现在想起妈曹青娥临终前要找的那封信，觉得再给江素荣打电话没有用。可是现在觉得妈虽然死了，但是牛爱国想找到江素荣，问一下江素荣妈想找他要问或者要说的话。妈已经死了，不能问妈，问妈想问的江素荣，说不定也能问出个子丑寅卯来。既然8年前这江素荣和吴摩西的后代，也就是自己的妈曹青娥有了联系，说不定到了延津，连吴摩西的底细也能打听出来。吴摩西虽然已经死了20多年，保不齐吴摩西临终之前会留下什么话。8年前的那封信上说，吴摩西的孙子从咸阳赶到延津来，要见曹青娥。8年前，曹青娥没理会这件事儿，临终前却又惦记着这件事儿。不碰到延津人，想不起从头到尾的这些事儿。见到这三个延津人，牛爱国突然想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的弄个清楚，弄个明白。初想弄明白是为了妈曹青娥，再想弄明白那就是为了牛爱国他自己啊。自己跟70多年前的吴摩西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联系。不说他是自个儿的另一个老爷，70年过去，两个人的遭遇就有些相同了，起码出门找人这假找是相同的。既然出门找人是假找，虽然吴摩西后来把曹青娥也就是巧玲给弄丢了，怎么一辈子就没再回延津呢？弄清楚这些事儿，对吴摩西和曹青娥没有什么，吴摩西和曹青娥都已经死了，但是弄清他们说不定能打开牛爱国现在的心结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想到这把钥匙竟擦到亲切。原来以为亲切的是华县，谁知道不是华县，而是华县跟延津离得近的缘由吧。牛爱国一辈子没去过延津，没想到跟延津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临离开华县瑶池洗浴城的时候，牛爱国给华县的朋友陈奎一写了张纸条，纸条上没告诉他要去延津的事儿，没告诉他这件事儿不是有意背着他，而是关于去延津的事情根根叶叶说起来太复杂，一句两句的也说不清楚。牛爱国在字条上写道：
2: 老陈，山西家里有急事儿，我先走了，这次能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改日再来，咱留言面叙，你多保重。
1: 写好之后，他知道洗澡堂子有人跟陈奎一不对付，于是就没把字条交给澡堂子里的人，他交给了瑶池洗浴城门口摆烟摊的一个中年妇女。看中年妇女有些不乐意，于是便买了她一盒烟，然后去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了延津。到了延津城，牛爱国才知道延津县城之大呀，比华县和山西沁源的县城大多了。

县城的正中有一座宝塔，塔院外是一条金河，浩浩荡荡从县城中间穿过。金河之上有一座桥，桥上桥下皆是挑担的、推车的、卖菜的、卖肉的、卖果子、卖杂货的。县城有几只大喇叭，里面播着豫剧、曲剧和二家弦。盐津是个四方人走动的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县城，想打听出一个只知姓名不知地址的人并不容易。牛爱国从上午问到中午，从东街问到西街，从北街问到南街，都没有问出个所以然。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在华县街头那三个盐津人，不知江素荣为何人，不是乱盖的呀。八年前，江素荣给妈曹青娥写的信上，倒有江素荣的地址和电话。那封信，牛爱国还留着，一开始放在沁源县牛家庄，后来放到县城南关租的房子里。他想给沁源的姐夫宋解放打电话，让他去南关家里找出这封信，然后告诉他地址和电话。但是他又怕露出假爪庞丽娜和老尚的马脚，只好继续用嘴在盐津县城问下去。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在县城北关的火车站，他问到一个卖酱兔腿的，正好姓江，他是江素荣的本家。经他指点，牛爱国这才终于在县城南街剧院北侧找到了江素荣家。江素荣是个三十七八的妇女，她的爷爷叫做江龙。曹青的印象，等到见到盐津，见到江素荣，还是和脑子里想的不太一样。四十年前，曹青娥来盐津的时候还没有江素荣，江家还在弹棉花。如今江家不弹棉花了，从江龙江狗一代到现在，江家有十几口子变成五六十口子，干啥的都有。江素荣开了一个杂货铺，卖些烟啊、酒啊、酱油、醋、咸菜疙瘩、方便面、饮料、矿泉水什么的，门口还有一个冰柜，卖些冰棍和雪糕等。杂货铺的名字叫素荣门市部。没打问出江素荣家地址之前，牛爱国已经在南街上来来回回走了三趟，也没有留意这个门市的招牌。江素荣问牛爱国的身份，不明牛爱国的来意，一开始以为牛爱国在河南有棘手的事情要找他，或者借钱或者借物，便有些警惕。但是牛爱国说自己是为了打听些往事，江素荣才放下心来。接着听说曹青娥去世了，江素荣感叹一番说没跟这位姑奶奶见过。等到牛爱国问到八年前吴摩西的孙子来到盐津，他给山西沁源牛家庄曹青娥写信，让曹青娥来到盐津到底要说个什么的时候，江素荣却是一问三不知。牛爱国问，那封信不是你写的吗？江素荣说，那信确实不是他写的，是陕西的一个客人想说的事情，但是他根本就弄不明白。江素荣说自己是个急性子，不爱写信，那信是罗安江代写的。江素荣告诉牛爱国，吴摩西七十年前逃到陕西咸阳之后，不叫吴摩西了，又改名叫罗长礼，所以他的孙子叫罗安江。八年前写那封信的时候，罗安江怕事中的曲曲弯弯解释不清楚，仍然把他爷爷说成吴摩西。牛爱国不明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丈夫给异性发红包转账，妻子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节目来关注两起引发关注的案例。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元，随后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就起诉了，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这笔钱的呢？还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生前给某女主播打赏了上万次，于是她起诉平台和女主播要求返还，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解读案例。好，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一些解决情感问题的主播，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观众。从夫妻打架到婆媳争吵，从赡养纠纷到虐待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有的是身患癌症的小男孩，也有的是被儿女虐待的母亲。他们纷纷因为所谓的凄惨遭遇向主播留言求助。这些主播打着调解的幌子，自编自导杜撰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为了带货。直播间内还表演假砍价，卖的都是残次品和三无假货。律师表示，通过表演砍价，先虚高标价，再所谓亏本降价等等套路来诱导消费者，是典型的价格

0: 欺诈行为。从演员到剧本，从吸粉到带货，情感直播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两个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案例。某环境局对 A 公司污水处理站总排放口排放的污水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多项指标超过了排放标准，对 A 公司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后进行了复测，仍然不符合规定，于是对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后来再次复测，仍然超过排放限值，决定对公司自下达决定书之日起，在到再次复测期间是按照日期来连续处罚，处罚额以每天10万元，共计27天，共处以了270万元的罚款行政处罚。 A 公司不服，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认为，某环境局认定 A 公司属于拒不改正，并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非法开采建筑用砂，获刑6年，赔偿800万。工厂院内外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到4万多立方米，价值140多万元。金某还从谢某处转包了某村的果园地，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承包地内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10万立方米以上，价值300多万元。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金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77万多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20万元。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后来呢，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起诉，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了这笔钱的呢？小周和小吴结婚多年，有一个儿子。某天，妻子小吴无意中发现丈夫小周的支付宝里有一条奇怪的转账记录，额度是1314元，收款方头像是一位女性。她又查了丈夫的微信、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转账记录和红包记录，合计几十万元。随后丈夫小周坦白了，他和女子贾某有不正当交往，陆续有发红包转账等等情形。半个月之后，小周夫妻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妻子小吴到法院起诉，他认为丈夫和贾某的金钱往来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基础上进行的非法处置，要求贾某返还。而贾某主张说，小周转账的520、1314等等合计3万多元是属于赠与，都是小额支出，不宜认定为是小周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原配小吴主张的其他金额，有的是归还借款、归还他为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的投资款等等，也没有返还必要。不过丈夫小周也承认说，妻子小吴说的都是实情。法院一审判决小周和贾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贾某应返还小吴4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法律很明确，配偶一方给第三者的钱，那配偶的另一方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
1: 啊，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呀，还是咱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一样的啊。那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呢，你婚后的这些财产本身就是夫妻两个人共有的。
0: 嗯。
1: 啊，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额的支出，是吧？出门买个菜吧，下楼买包烟吧，哎，这个谁都有处这个决定的权利。但是如果涉及这些重大的啊，甚至像我们看到这里是几十万啊，之前我们还看到有这个什么买车买房啊，买这个贵重首饰等等，哎，如果是啊，这种重大的财产处分，那实际上应该说夫妻双方应该是协商一致的。
0: 嗯
1: 嗯。更何况是吧，本身啊，夫妻之间的这种忠诚义务，现在就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了，其实也是一个法定义务。
0: 嗯。
1: 啊，我们的民法典中也明确说到了，夫妻之间要相互帮助，要相互忠诚，所以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啊，然后又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
0: 嗯，
1: 给这个小三儿也好吧，是花呀，是买房啊，是转账。哎，做这些事儿，那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的。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咱们法律实际上态度鲜明的进行。

0: 反对的。
1: 嗯嗯。
0: 那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原配来打官司，
1: 嗯，
0: 是吧？要求小三返还。
1: 嗯，
0: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基本上都是能够支持
1: 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说贾某说的是属实的话，那确实不用返还吗？
0: 对这个吧，咱们从最终的判决结果来看，也没有认定他说的这个，哎，所以呢，我觉得啊，八成是这个小三为了自己啊，实际上这个钱拿的确实也是，不名正言顺嘛，
1: 对，
0: 给自己编造的一些理由
1: 啊。
0: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正常的一些经济往来，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两说，
1: 两说
0: 是吧？咱们把正常的经济往来的这部分刨出去，
1: 嗯，
0: 你把剩下的。这些那是不是拿出来还要算一算？
1: 嗯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反正拿了这个钱嘛，小三儿肯定也觉得，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这个道义上来讲，还是都差点事儿，
1: 名不言顺的嘛。
0: 嗯、
1: 另外，小三儿还认为说，小周给我转的这个像520啊、1314啊，一共是得3万多块钱，这是赠与的，而且是小额支出。他认为这个小额支出也不宜认定是小周对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决定，哎，不应返还，这也是没有依据的
0: 啊。对。首先，咱说1314也不少了哈。
1: 对。
0: 第二一个，说实在的，给小三儿转1314就不返还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搁在哪儿也不会这么判啊。
1: 嗯。
0: 而且你的金额大小，对，是对于我们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1: 嗯。
0: 但是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持续的啊，整体性的。
1: 数额还比较大。
0: 对，在一年的时间里，累计加起来也大几十万了吧？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啊，单摘出来说1314，
1: 嗯，
0: 就不算了，什么520就不算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 你所谓的认为的对方是赠与你。他没有权利赠与你，现在
0: 对
1: 吧？
0: 而且他更没有权利的是拿夫妻共同财产去赠与你。
1: 对、啊、对 对, 对、啊。那虽然现在这个小三儿啊，他是不认的，但是呢，给他钱的这个小周却承认了，他说我老婆讲的都是实情，这钱呢，小三儿是应当返还了。看来丈夫还是自己认可了，但如果丈夫他也不认可，说那给小三儿的钱里面有确实有借款，还有一些他为我支付的消费款等等，那这个案就会比较复杂了
0: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1: 嗯、
0: 就经常出现这种比如丈夫也好吧，妻子也好，反正背着自己的这个合法配偶、
1: 嗯、
0: 给对方转钱，
1: 嗯、
0: 最后东窗事发之后。联合原配往回要，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常见现象，所以其实，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要房子的是吧，买过房子往回要，买过车往回要，啊，基本上都是。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个视角上看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这个有些同志，你说做这个小三儿拿了这些钱，其实也要考虑到，
1: 嗯、
0: 啊，未来这个钱其实是可以追回去的。
1: 嗯，
0: 另外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最终你说他。啊，这个搞婚外恋的这些同志们、
1: 嗯，
0: 到最后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
1: 嗯、
0: 啊？很有可能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起角度上，
1: 对对对对对
0: 要把这些东西追回来吗？
1: 对对对，如果当时这个小周他也说这钱里可能真的有，比如借款往来等等，那这事儿就可能就复杂一点，你还得举证啊，对吧？证明这钱，给小三就是借款还款。
0: 对，那这个就不是拿嘴说的问题了，
1: 对、
0: 啊、是吧？如果说是还款，那当初必须有借款。
1: 嗯，
0: 如果说是有正常的经济上的一些往来，
1: 嗯、
0: 那肯定也有相应的一些沟通的记录。
2: 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陈某他瞒着妻子给小三买了一套房，这个房产证还加了小三的名字了。后来呢，这个原配找上门来，把小三赶出去了。小三就想了，这房子是加了我的名字了，就告上法院，要求分房产。那有他的小三的名字就能分吗？
4: 对，实际上包括像这种什么加了名字呀，包括像有的直接就是给人买房时候就写小三的名字，这种情况都很常见啊。但这些其实并不影响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一方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对外进行这种大额的支出，大额的转账，购买这种价值很高的东西，那原配当然是有权利追回来的。名字写了，那也并不代表你就有合法的权利占有这些房产嘛。
3: 还是可以追回的。
4: 对，肯定是可以追回的。
3: 那么现在陈某和小三都没有结婚，是同居状态，那这个财产怎么分呢？
4: 同居期间的财产分配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大件的财产是谁的，谁花钱买的就是谁的。然后有一些一般的共同生活的东西，比如说可能锅碗瓢盆，日常生活的，大家可以分一分。所以在同居的关系当中，因为你本身没有婚姻的这层法律保护，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像结婚以后的这种共同财产制度一样。不可能说咱们结完婚嘛，如果是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两口子甭管谁挣的钱，那不都是共同的。但是你在同居期间呢，不可能有这种
3: 法律的保护。他和婚姻还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4: 对，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3: 那像这种情况，这个处于被动的这个配偶一方，他是受害方，他怎么样正确的来维权？比如说小三儿给小三儿买房、打仗等等这些情况。
4: 对，那么我们原配对吧，合法的这一方发现了这种情形之后，有几种选择哈。第一呢，是可以在离受到一定影响的
3: 少分或者不分。
4: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看到的一样，是吧，起诉我们的案外的这个第三人，要求他将财产进行返还。这种案件目前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3: 其实你通过您讲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即便是配偶一方给小三儿买了房、买了车、买了名贵的钻戒等等，也不一定是你的。
4: 哎，对，你可能就是现在先拿着试一试，帮人家保管保管，也就是这样。
3: 如果是一旦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花的钱买的话，你是要退还的。
4: 对。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相关的案件。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意外发现两年多时间里丈夫给主播打赏了40多万元，妻子一怒之下就以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直播平台和主播告上法院。张先生病逝，妻子王女士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丈夫的银行记录和手机微信当中存在大量的打赏和转账记录，对149名主播累计打赏了19000多次，合计是40多万元。主要打赏对象是一位叫李主播的，打赏了10000多次。与此同时，张先生还和李主播私下联系过，通过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给了对方90000多元，并且大多数的数额是

0: 520、1314等有特殊意义的金额。王女士起诉以后呢，经法院调解，李主播同意返还张先生私下给他的那50000元，但是王女士仍然另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主播和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项40多万元。她主张这些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打赏人与平台构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并非赠与行为，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张先生打赏的这个行为不是赠与的行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1: 对，因为咱们在网上啊打赏啊送小礼物都好，他肯定你之前要先去点击说我同意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协议，
0: 对
1: 是吧？是要服务协议也好吧，
0: 注册之类的，
1: 哎，注册也好吧，这个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了。比如说你用我们真实的钱换成了他们的一些虚拟的礼物，并且在网上通过打赏的方式，其实进行的是一种消费，所以我们不能把打赏的行为认定为是赠与行为。我觉得可能更贴切一点的，它是一种消费行为。当然我们消费有的是买着了实拍拍的东西，有些消费，比如说网上打赏，你可能得来的是，像对方主播在这个服务过程中的其他一些啊，比如说享受了其他的服务，这个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所以如果基于这是消费行，特别好的是主播线上打赏的部分没有支持，但线下俩人私下联系，是吧？直接转钱的部分退回了，
0: 调解了啊。
1: 实际上这块儿应该说也把赠与和我们的在互联网上这种消费行为进行了一个对比区分。你线下的那肯定不属于是什么
0: 网
1: 络主播的这种正常打赏行为了吧？你线下的这个，我倒觉得可以考虑。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存在这种赠与的问题？这里边不一定是小三儿的情况，但是如果是大额的，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是不是仍然可以依据物权处分向回进行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0: 另外有评论认为说，打赏是一种消费行为，女主播提供了直播服务，男方接受了服务之后呢，对支付了对价，男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这个财产的处分权，主播是善意取得，男方的妻子不得要求返还。那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丈夫打赏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将这个财产打赏给女主播了，就是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您更倾向于哪个观点？
1: 对，我其实更倾向于都是成年人，是吧？前边已经花了的钱，干了的事儿，后边再往回倒，我觉得有一定难度。但是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最高院明确发文指示的，如果是未成年人啊，或者是像这个8岁以下的，我们现在的无行为能力人，他们去进行网上的超额的消费，包括像什么什么充值、买装备、打赏，如果花出了大价钱的话，这个最高院态度鲜明的是支持平台要全额进行返还的。因为你未成年人做这种超过自己能够支配范围的这种大额消费，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你作为平台是不是有审核义务？那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这位先生，你花了这些钱，回过头来你说我物权处分，或者是我的这个钱花太多了，我觉得退回来可能就有难度了吧。
0: 通过您分析案例，就认为目前的一些法律的法院判例的案件看，如果打赏打了几十万给女主播，打在平台上去了，这很可能是认定为一种消费行为，
1: 对，
0: 不是赠与，
1: 这个退回有难度。而且我们知道你打到平台上，那平台可能从中间还有一部分的费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最后主播可能有一部分的费用，它是一种拆分的方式，所以这样你说这些钱都给到女主播了吗？可能她也没拿到。另外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这种打赏行为，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消费行为。
0: 哪些情形下妻子可以要求主播或者是平台来返还这款项呢？
1: 对，那如果说她虽然名义上说是给主播打赏，但实质上他干的是违法的行为，比如说以这种形式进行共同财产的转移，把家里钱全倒腾没了
0: 啊，串通啊等等，
1: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追回的。
0: 这样情形下是可以追回了，但是得需要一个侦查和一个证据的一个问题。

强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开心到底是什么？是想一个人的时候，刚好他发来问候的消息，还是口渴的时候，发现喜欢的奶茶店出了新品，是一路翻找下碰巧选择了现的。
1: 花一落，堆积凡尘的凉薄。

喜欢看明媚的阳光把这个世界晒得干干净净，像春天的风吹拂过河边的嫩柳，没有理由的让人感觉到心安，感到幸福。晴朗天空，晴朗心情，晴朗的气息，满眼都是明媚的风景。而藏在心底那首熟悉而又久违的歌，也会情不自禁地冲出喉咙。借时光之手，暖一束花开，借一方晴空，拥抱阳光。不管现在天气如何，你要记住。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日子就会变得单纯而美好，心若向阳，无畏悲伤。所以做一个向日葵族吧，善于发现微小的幸福，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就算伤心，但起码心中还有阳光。趁青春正好，趁岁月不老，没娶的不要慌，待嫁的也别忙，经营好自己，珍惜眼前的时光，生命中那些美好终究会到来的。

喜欢一个人安静的坐着，让心依着清风，看时光浅浅的划过，也看着青草碧绿间那些葱茏的明媚。风来的时候，你会听见叶片滑动的声响，拨动着新的乐章。风走的时候呢，也有静谧的舒适，伴着心仪的暖意，在温柔里面尽享季节的清欢。扬起脸庞，任思绪流淌，心弦似乎会触碰到那些美丽的章节。所以啊，听着接下来这首歌，想一想生活的美好吧。

很想要一种宁静如水的生活，阳光洒满大地，午后的时候呢，可以仰起头闭着眼任时光抚摸，想起生活的美好，颔首微笑，用心甘情愿的态度去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遗憾会随风散去，美好会留在心底，给心灵一米阳光，温暖安放。时光清浅，岁月安暖，只愿心素如莲，人淡如菊，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坐在阡陌红尘里，做快乐的自己。

你别再浪费你光阴。曾说过我心仿似石头，绝没有伤痕。

禁。趁你爱到痛心，求你别再浪费你光阴。曾说过我心仿似石头，绝没有伤痕。爱是无聊玩笑，不必认真。爱发生

在80年代，陈百强是一个少有的有创作才华的唱作型歌手。他前期的专辑里有很多首歌都是他本人作曲的。要知道，在那个翻唱成风的年代，原创歌曲显得多么珍贵。而陈百强先生，他总能用他真挚的歌声来打动人。听他的歌，感觉就已经被注入了灵魂一样。任谁用多么技巧性的唱功去翻唱他的歌，都唱不出陈百强赋予歌中的那种韵味。

歌手是最怕被定性和定义的，在保留了一些少女感和甜蜜，又平添了成熟和细腻，两者完全

你说他们很危险，我不要轻易碰，我是受益匪浅的，并且一直力争着。人有时候就是反复为难自己，拼命寻找刺激去掩盖寻找过的刺激。我是我自己的主，也是我自己的仆，那个部分开始堵了，我就

0: 想只要一切都重来，
1: 照着我的样子找个同样的人同台，反正当我失落着执着着，他们假装看不见，把半熟的烂俗的强着往下咽。我会想画面里的我们反复消耗的过程，不管你

想带你一起在海滩上漫步，在烟花绽放的瞬间和你一起欢呼，哪怕生活现实有点残酷，只要有你在我就会觉得没有难度。我愿意知道你欢心，从不吝啬专一的关心，不让你伤心，度过的光阴，所有努力只为让你带你穿进。

一遮掩，安静的画面，春风吹绿了江南岸，日子过得悠悠淡淡，一转眼下个十年。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

0: 6月7号上午，2026年普通高考首日，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带队深入我县各高考考点，开展巡考工作，县领导、赵兵、龚彪参加。 彭礼先后来到县教体局黄仓中学考点、高级中学考点等地，听取我县高考保密工作落实和各考点考务工作运行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考场安工作，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舒心、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据了解，今年高考期间，全县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务工作规范有序，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首日考试平稳顺利进行。 6月8号下午，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专题调度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相关问题集中治理情况，结合工作实际，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下步工作思路。县领导杨田、张明栋、向大龙、赵斌、曾浩恒参加。 会议指出，要分类施策推进处置化解，明确化解措施和实现，做好政策解释、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要攻坚积案减存量，对信访积案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领导包案制。要健全常态化民生问题化解机制，统筹线上线下各类渠道协同联动，实现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发现处置。会议强调，重点领域主管部门要扛起主体。 责任，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定期研判、系统性、行业性风险，要完善排查、交办、督办、问责工作闭环，健全信访工作机制，对因责任不落实、化解不到位导致矛盾上行、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信访干部业务培训，坚决防止似因似不问题发生，对已化解事项组织回头看。 确保真化解、真稳定，要坚持依法解决问题、依法处理违法行为，规范群众信访秩序。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坚决遏制产访、闹访等不良风气，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6月9号，我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出席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政协主席杨波及其他在家县级领导出席会议。 会上观看了警示教育篇，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张斌通报了政绩观偏差和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查处情况。 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聚焦党性修养查改问题，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宗旨意识查改问题，厚植为民情怀，深入一线查民情、听民生、解民忧，要聚焦求真务实查改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把尊重群众意愿体现到谋划推动工作的
1: 全过程，要聚焦作风转化查改问题，把作风转化落实到行动上，要全面对标对表，组建工作专班，抓好问题整改。会议要求，要持续攻坚，全力打好集中整治的收官之战，要提高信访治理治校，严格落实“三二一”工作机制，实行一室一策、一人一专班，要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深入推进项目实事，要加大办案攻坚力度，围绕重点整治项目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岗位，提升案件查办治校。会议强调，要担责履职，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强化监督执纪，严实工作作风，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净化全县政治生态。